好的，今天天气气温比较高，最高气温会达到38摄氏度。那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收音机前已经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呀。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6: ，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8:15，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那也希望大家呢，如果此时此刻想点播歌曲，可以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啊。目前呢，我们直播间里的这个后台呢无法连接上网，各位朋友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来点播歌曲，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8: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

圣地。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我在学校玩，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嘞，朋友们，半点报时之后，欢迎您持续守候。好的，终于给我们直播间的电脑连上网了。各位朋友，您现在如果有想要点播的歌曲，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歌曲名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同时呢，您还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一下运城文艺广播，好的，就可以在线收听了。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有网络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来看一下金星地产任东海，早上好呀老朋友。他说，没人能定义你的上限，用行动证明我生来就是破局者。早安。

0: 来看一下红桃 K 说，早上好亲爱的芝姐，早上好红桃 K，享受每一天，说早上好志美女，周末快乐，享受每一天，这是在上班了。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末早上好，周末愉快。
1: 关于你好的坏的都已经听说，愿意深陷的是我。
0: 我们的老朋友柳俊强也来打卡了，原芝周末早上好，市区打卡，大家都已经是进入了工作的状态了是吧。摇摇头没烦恼，还有个事儿还想问问你，孩子这两天怎么样啊？有没有跟孩子好好说一说呢？你的心情怎么样啊？

好的，来看一下星期八说主播好，想听十一年啊，就是那个邱永传演唱的这首歌是吗？好的，摇摇头没烦恼说，知姐孩子就那样了，放暑假了，一天就是吃玩看手机，这多爽啊！让孩子先吃玩看手机，玩上几天，等到过几天你想好怎么去带着他，一起啊，陪着他玩，陪着他，引导他，可能看一些对他更好的内容，或者是陪他做一些运动啊什么的。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
3: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4: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哎，
3: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5: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3: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6: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7: 小小泰山拿下、
8: 啊、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7: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8: 啊、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7: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9: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7: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0: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9: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0: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11: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0: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9: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0: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好的，这首无名的人来自于小宝点播的。小宝说想要听啊，来自于毛不易的《无名的人》。好的，这就给你安排。亮亮说了，原汁大美女你好呀，我是看了群里才知道今天是你值班。是的是的，欢迎你老朋友。
1: 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时间来到了8:49，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主要是我一天忙的呀，没时间看孩子，忙着干活，就是晚上下班了能跟孩子在一起。那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了啊，虽然没有时间看孩子的白天没有，但是晚上也可以呀，晚上就陪孩子溜达溜达，出去转一转走一走。这一边是生活，一边是孩子，两边都要担起来，确实是辛苦你了。

好的，刚刚断网的时候看到群里面有很多小伙伴说啊、断网了，那群友是不是优先点歌了？1729就说了，点一首开心马骝要原版的。1729在我的印象当中，你不是就是那种只能接打电话那种非智能手机吗？你不是说你现在还在用诺基亚吗？一看你就是骗人。好的，红桃 K， 这我一个人唱干唱也不是办法呀，幸好已经连上网了。各位朋友们，欢迎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把您想要点播的歌曲名在后台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呀，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

0: 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9:02，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今天上午的主播袁芝。哎呀，一到夏天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朋友啊就比较喜欢晚上吃夜宵，那有的夜宵啊真的是特别的诱人，尤其是当你看到很多的平台开始推送啊各种的好吃的给你，又是新店开业啦，又是多少折啦，又是推出什么样的新品啦，又是

该可以吃到什么海鲜套餐了。今天呢，就特别想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来一起来说一说你心中的夜宵王炸。哎，哪个饭店或者是哪一种美食是特别能够吸引你在夜宵的时候一定要去吃一下的？好的，你心中的夜宵王炸，一起来分享一下吧，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

0: 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好嘞，北京时间来到9:17，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袁芝。好的，朋友们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点播歌曲，把歌曲名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的王炸夜宵是什么呢？对你来说，哎呀，非得吃上一口。来看一下破壁人说什么了，他说酒局完后点一碗煮方便面，简直就是人间美味。像我们这种不喝酒的，吃一碗煮方便面也是人间美味。哎呀，想想都流口水。灵芝说了，袁芝美女主持早上好，假日放轻松，值班也快乐。如果能点歌请点一首央金拉姆演唱的山歌追上云朵。不客气呀，一会儿帮您找一下。珊珊就说了，早啊，值班快乐，值班快乐，一起快乐。

好的，北京时间9:20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一个句号就说了眉飞色舞，谢谢。好的，下一个时间段的第一首歌你是可以听到的。来看一看同辉机械，来他说早上好袁芝老师，同辉机械来打卡，夏日来临，天气酷热，大家注意防暑。好的，那这一周大家再坚持坚持。用心说了夜宵，我妈不让我吃夜宵。点一首听妈妈的话。你这也太听妈妈的话了吧，偶尔吃上几次也是没有关系的。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可以点歌，也可以互动聊一聊在你心目当中的王炸夜宵啊，你也可以推荐你经常吃的哪家夜宵味道非常好。

0: 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6: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开心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2: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3: 这么笨的。
4: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2: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
3: 留在我的身边。
1: 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4: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0: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0: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0: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1019。

好嘞，时间来到了10:03，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怎么样，今天为大家排的歌是否是你喜欢的呢？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点播一首屠洪刚的《江山无限》，这就来了。这首歌还是非常经典的啊。远方的他说，主播周末快乐，点一首王菲的《传奇》，谢谢你的问候，江山无限之后就可以听到传奇了。

好的，看到后台的朋友发来了消息，要点播歌曲了。来看一下 PUUUU， 你这个就很有那个现场感，UUUU 来点歌啦，点一个徐良的《后会无期》和汪苏泷的《苦笑》。那《后会无期》呢，在下一个时间段的第一首已经帮你排好了，《苦笑》呢，随后我再看一下，帮你找一找啊。辉说主播周末快乐，点一首《孤勇者》安排。君说主播你好，点一首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啊，我看是不是白小白的哦。来 QH 说主播周末愉快，点一首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安排。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 188-3599-0003。
6: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施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4: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3: 又能有啥诗意？
4: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3: 哎，有点意思。
4: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3: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4: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3: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4: 是啊。
3: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4: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3: 包我身上。
4: 赶紧把药喝了呗。
3: 嗨，
4: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6: FM 1019，
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上午10: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嘞，时间来到了10:33，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袁芝。朋友们走到哪里了呢？接下来我们要安排另外两首歌，在网上帮你们找见了，一首是苦笑，另外一首是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有苦笑呢，呦呦呦呦。来看一下香香香大圆说呀，袁芝老师值班啊，呀你看我们多有缘呢。范黎是这样叫的吗？他说主播你好，可以播放一首宋雨琦的 Radio 吗？帮你找一下。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后台朋友们的互动啊。他 PUUUU 说，没有苦笑的话就换成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那有可能两首歌都有，你觉得怎么样？好，来看一下这个用心，用心发来了消息，要点一首歌，要点的歌曲呢是假行僧啊，我来看一下，再确认一下歌名啊，假行僧，一会儿帮你找一下看有没有啊。

0: 说实话，这白小白的声音啊真的很好听，他翻唱的很多歌曲都非常的不错啊，基本上有很多都已经是超过原唱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PUUUU 说，太好了，能不能点像晴天像雨天？可以可以，下一个时间段的第二首就帮你安排。我们再来看一下后台的走一走扭一扭，想要一首Trouble is a friend， 是不是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哦，我帮你找一下，看有没有这首歌啊？
1: 据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188-3599-0003。
2: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喻

0: 心一掌，袖一拂，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1: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0: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

0: 起上网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全力帮爸，全力帮爸，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1: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2: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3: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2: 哎呀，
4: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5: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8: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9: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8: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6: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的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speak, speak.
1: Listen to the sound.
2: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8，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好啊，朋友们，此刻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那在今天上午的时间啊，依然是点播歌曲，一起让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愉快的周末。我是袁芝，那大家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输入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名，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来看一下半山腰，他说原汁美女白小白这首歌点了好多次都没有人放出来，今天啊终于是听到了。是的是的，只要你们点啊，我都会努力的通过各种途径来帮你搜索这首歌。就总是不太想让别人失望，你知道吗？用心说了，主播前几天连麦的那个孩子叫什么，就是没有上学座椅上长蜘蛛网的那个孩子，我也想帮帮孩子。是这样的用心啊，暂时是不需要。你是说在我的那个抖音直播间里面听到那个小姑娘吗？是的，他暂时不需要。那最近呢，我这几天有点累，所以也没有直播。啊，他妈妈已经在后台跟我联系了，然后我也关注他了，但是呢，还没有说具体要干嘛，只是说互相加了关注。所以我们等等啊，在后面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好不好？用心，谢谢你的爱心。来，珍惜员说主播好，点歌，歌曲是《苹果香》。好的，下一个时间段的第一首帮你播放好吗？因为这个时间段已经是11:10了，只有2分钟的时间，怕你听不完整啊。好的，我想你一定是同意了。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更是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 188-3599-0003。
3: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4: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5: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4: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3: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6: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7: 谁是谁？
6: 你往下看，往下看，
7: 往下看。
6: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7: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6: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7: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6: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吗？
8: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9: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
4: 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7: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7: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0: FM 一零一九，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后面有一位特别有趣的听友，他的名字叫 Money comes to my house。 Money comes to my house， 听上去还挺爽的。他说好的，我想你一定是同意了。是的是的，他肯定同意了。后堂可以说，芝姐，我想点烧烤和炸鸡配点冰啤酒，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这就是我最喜欢的宵夜。好，来吧来吧，咱们今天晚上约一下，你觉得怎么样？红桃 K， 你在哪儿等着我呢？咱群里说好不好，发个定位。用心说了，我们中午吃啥呀？你想吃啥咱就去吃啥。1729说我在南京浪漫中心签到打卡啦，点一首最浪漫的事儿。嗯，谢谢。为什么每次都要说洗衣液谢？洗衣液谢是这个意思吗？好的，哎，真的很好。哎，你这个周末过得挺好，南京的天气也没那么热是吧？今天是多云，不用担心会被晒到。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2: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3: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4: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5: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1: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6: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7: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8: 拿两根葱啊，
7: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8: 够用了，够用了，
9: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7: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10: 作业写了没有啊？
11: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12: 好了。
7: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13: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4: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7: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5: 就投一次，
16: 就投一次，
17: 就投一次，
18: 就投一次，
7: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9: 权力帮办，
20: 权力帮办，
19: 快乐无限，
20: 快乐无限。
1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时间已经来到了11:54，欢迎大家持续守候。那今天上午的假日放轻松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是你不要走开啊，因为后面还有给大家安排的很多好听的歌曲。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到饭点了，该吃饭了。用心，到饭点了，你人呢？不是说今天中午吃啥吗？这怎么到了饭点了人不见了？
1: 后来只剩下篇章，就像烟火出不。
0: 好嘞，希望大家周末愉快，下午2点开始又可以继续点歌了，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关注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拜拜。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

0: 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着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101.9。

0: 天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2: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3: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与。
4: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5: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1: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6: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再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6: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5: 又能有啥诗意？
6: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流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5: 哎，有点意思。
6: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5: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6: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5: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6: 是啊。
5: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6: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5: 包我身上。
6: 赶紧把药喝了呗。
5: 哎，
6: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8: FM 1019，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 188-3599-0003。
1: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吃饱啦，有空间的声音很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影音激情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迷宫，详询10086。
3: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4: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5: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6: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8: 谁？是谁？
7: 你往下看，往下看，
8: 往下看。
7: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8: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7: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8: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7: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9: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啊，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点，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北京时间的14:01，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我们今天下午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下午好，我是清瑞。这样下午值班，大家不会再觉得像上午值班一样，哎呦，每次都觉得不像是在过周末啊，还以为是在周内上班路上呢啊。下午的时光啊，我们周末的最后时光，也希望大家能够抓住周末的小尾巴，好好的享受这一下午的美好了。但是今天的温度的确是挺高的啊，大家呢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措施了。今天早上呢，我们就收到运城市气象台发布的今天的部分地区有37摄氏度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风力也不大，所以说体感温度可能会更加的炎热一些啊。最高温度在36度，最低温度在24度，可能在盐湖区啊，地表温度或者是我们体感温度会更高一些。明天呢，在部分地区呢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但是呢，对于气温丝毫没有任何的影响。包括在后天、大后天看到了，未来几天都是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啊。所以说呢，大家呢这几天，尤其是在午后，你像这个时间节点2点钟，就是比较炎热的时候，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那也可以来说一说哈，您这个时间节点啊，这么热的天气，您都去往哪里呀？这会儿正在去往哪儿的路上，也可以来通过云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啦。直接呢在您的微信上搜索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直接来和我们取得互动了。那当然了，大家呢在路面上有行车过程当中啊，想听什么样的歌，也可以发送到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稍后的时间里呢为大家一一来进行安排了。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4点15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下午好，我是精锐哈。这个时间节点来关注一下，迫不野人说到了，哎呦，这个点儿啊就容易犯困是吧？然后呢来上几首歌都要带劲儿的哈，不犯困的。这是变形金刚的主题曲吧，变形金刚2的电影主题曲啊， New Divide 来送给大家。

怎么样，有没有醒醒神儿啊？啊，这会儿在路上的确哈，两点钟容易犯困啊，大家呢在路面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如果犯困，一定要把车停在安全的地方，稍稍的休息一会儿吧。来看一下柳进强说到了，而下午好，主播美女给我点播一首《大地》吧，来自 Beyond 的一首歌，来送给你。

0: 药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帮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

0: 美，中医纪事长。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9: 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0: 心血管功能
11: 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4: FM 一零一九，
1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4:30，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假日放轻松。各位下午好，我是晶蕊啊。这会儿想听什么歌，都可以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在您的微信上搜索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以后，在对话框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我心飞扬就说到了，是来上一首小阿七的《长大成人》。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
1: 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
2: 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0: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 188-3599-0003。
1: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3: 家岸数百步，中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1: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3: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4: 谢谢
8: 谢谢你
9: 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 小哥哥，
0: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2: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3: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

0: 如果爱他，现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中国移动尼姑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尼姑视频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1: 看世界杯上尼姑，详询10086。
2: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3: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2: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3: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4: 看路，
5: 看路，
6: 看路！
4: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5: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6: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7: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听时间，
1: 下午三点半啦，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5:34，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下午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下午好，我是晶瑞。此时此刻您在哪个路段行驶呢？也可以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呢一块来进行打卡。在行车路上想听什么歌啊，想用什么样的音乐歌声来陪伴你在路上呢，也可以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节目当中。在您的微信上搜索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以后啊，就可以直接来和我们取得互动了，把你想听到的歌，想送出的祝福也一并发送过来。

0: 西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轻松，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15:45，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假日放轻松。各位下午好，我是金瑞啊。此时此刻听到的来自许巍的一首《旅行》，来送给梁白开啊，专门点播了这首歌曲。这个暑期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旅行计划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共同来分享。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2: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3: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2: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3: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3: 能能能能。
1: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凡

0: 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1: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0: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1: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0: 不能让。
1: 能让。
0: 不能让。
1: 能让。
0: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1: 能能能能。
2: 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小小泰山拿下。
6: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5: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6: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5: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7: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5: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18835990003。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塔克拉玛干，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6: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在是北京时间
1: 晚上5点了，
0: 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2: 快来一起晒娃啊。
6: 好嘞。
7: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8: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9: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刚才听到的这首《红颜劫》来自《甄嬛传》的主题曲啊，来自我们《青春奋斗吧》点播的这首姚贝娜的《红颜劫》来送给大家。大家想听什么歌哈，依旧可以发送到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微信上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以后呢，在对话框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是可以的。
1: 春风一把烈火，是非谁像海浪跟折磨，
2: 成长的必修课，生来孤独间的民歌，是我不二法则，与坚强的粉色对抗脑卡壳的辩驳，是不如妖魔，没有自觉发黑暗如冰，你剩下的光潮都会提醒我，也是那个男儿活成一个传说，
1: 烟花与火盛开，跨越了亘古时代，天地的机器神官都血脉。
0: 刚刚呢，收到了运城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在今天夜间呢，全市呢是晴转多云，北部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三级左右的东南风，最低气温呢在21度到2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呢伴有雷暴大风、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3到4级的偏东风，最高温度在30度到35度，盐湖区的温度呢在24度到3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后天夜间到8号白天晴间多云。

0: 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油片、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8: 而一旦沾上，
7: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

0: 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2: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1: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2: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1: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这半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3: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2: 村庄的无限情怀，
3: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4: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5: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6: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7: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4: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8: 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北京时间马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掉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4: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5: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卢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4: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5: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4: 呜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翻嘴玉，翻嘴玉来了，快跑啊！
6: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7: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回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3: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6: 谢谢
7: 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9: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0: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6: FM 1019
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6: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7: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8: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

0: 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世界杯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五折，
3: 没问题。
2: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3: 好。
2: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3: 行。
2: 城市马拉松陪跑，
3: 走。
2: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不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生态运城。
1: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2: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卢水虫在高盐的卢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1: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2: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呜
1: 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樊泽玉来了，快跑啊！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长胖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0: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全力帮爸，
5: 全力帮爸，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

0: 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象，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象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2: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3: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4: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5: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1: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6: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

0: 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不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行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0: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FM 1019
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进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

0: 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先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4: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5: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6: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7: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3: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4: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0: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0: 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4: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5: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4: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6: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4: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7: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8: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9: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8: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

0: 态度。
1: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0: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0: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8: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9: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腰裤。
8: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6: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美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

0: 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说闹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6: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5: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6: 啊，我好像少张牌。
7: 少张牌？
4: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6: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4: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8: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9: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10: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1: 跳跳糖、
10: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2: 神仙水、
13: 开心水。
1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0: 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1。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啦，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虽是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6: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5: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7: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5: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8: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5: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

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 小哥哥，
0: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2: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0: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

又过了十年，我一直在寻找，没有找到心上人。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是飞机汽车，压得我喘不过气。

直到你那灿烂的光芒轻轻地挂在遥远的天上，当你沉静

我都笑，有眼我眼看脸在嚣张。看待你人生的建立，放下你下去的背影，该如何看待你自己？世界该咋个去支配？去那些人活不下去，准备好什么借给我，来一起威武我的岁位。

寂寞总是在所难免，难免的寂寞总是无声无息，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它总是跟随你身边。终究这只是一场无聊的自我表演。

会先挂你个蛋蛋，我的盖一头落定，我的洞你跨你多现在。这个灯笼是个微末，这个对路盖，带路带不盖路，后冲我的北京猫都偏激偏命。这个的气拼，跨到了蜻蜓点水，静静静听，这我。

你湿了眼睛，你如此狠心，我难过你从来都不关心，被噩梦惊醒，突然好安静，枕边不再有你的背影，空荡的街景全都是回忆，你的脚步从不为我而停，只能骗自己你是在赌气，还在等你给我发消息。

是伤神的人，怎么嘲笑下山的神？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天分，不过是滚滚红尘，不过是雁过无痕。我要走的路其实不必多问，曾经我孤陋寡闻，曾经我太过天真，现在都成为我前进的资本。跟着我大喝一声定乾坤，越至山顶破山门。

0: 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是晴空依旧，我不会再见你的书，就像背包下的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2: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3: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2: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正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1: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慢点走啊，慢点，
6: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

0: 张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酒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4: 皆辛苦，
2: 后辈不敢忘。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0: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0: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0: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

0: 请您慢点啊。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4: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卤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3: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4: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3: 呜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

0: 全力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阳湖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副准医师王静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王主任，一提到骨质疏松，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缺钙，但是它的发生真的只是因为缺钙吗？
2: 并非如此。骨质疏松呢，是一种以骨量减低、骨组织微结构破坏为特征的代谢性骨病，那其病因呢，绝非简单的缺钙。那咱们健康的骨骼呀，就像密实的砖墙，骨小梁支架排列紧密，能够稳稳地支撑我们的身体的重量，抵抗外力的冲击。而骨质疏松的时候呀，骨小梁会变细，会断裂，数量减少，那原本紧密的砖墙就会变得像被蛀空的海绵，布满孔隙，那个脆性呢就会大幅度的增加，稍微受力就容易骨折。实际上呀，这个激素的水平下降，维生素 D 缺乏，年龄增长，还有服用药物等等，这些都可能造成骨质疏松。需要警惕的是，骨质疏松啊，在早期几乎没有明显的症状，很多人都是在发生骨折后去医院检查的时候才发现早已经患上了骨质疏松，因此呢，它也被称为沉默的骨骼杀手。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0: 嘿、hey,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

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侯平高速运三段以及侯运段，目前也都是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出行。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文和段、G59湖北高速和运段、运宝段，还有现在绕城高速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通行。重点来关注一下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这个的话是从7月2号到8月2号河津西收费站进行超宽车道的称重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请绕行其他收费站。那么大家这一会儿想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好的，7:03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目前呢，在运城辖区所有的路段啊，通行都是正常的，没有压力过大的路段。你孩子们已经是放暑假了，所以说大家在路面上行车要注意啊，减速慢行，遵守交通规则。另外，一大早天气比较炎热一些啊，太阳也比较刺眼，西向东方向行驶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啊，用好太阳镜和遮阳板。现在河东街和这个解放路的交汇处呢，东向西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2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有小雨，最高温34度。

0: 度，最低温22度。运城明天晴天，最高温36度，最低温23度。
1: 是今天的高温天气稍稍缓解一点点，但是在明天、后天、大后天又是3天的这个高温天气啊，38度。所以说呢，大家呢在午后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了。
0: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1度，最低温20度。渭南晴转多云，最高温37度，最低温24度。临汾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3度。晋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29度，最低温20度。襄汾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2度，最低温21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2: 擦肩而过的人，
3: 早上好，
2: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此刻，
4: 跟快乐 say hi，
2: 开足马力，
4: 向未来启程。
2: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1: 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大家周一早上好，我是陈琦。
1: 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即将和大家了解到的新闻内容。
0: 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人造太阳有重大进展，中国要让人造太阳发出第一度电，稍后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了解。
1: 中国风扇帽呢全球爆火，义乌的缝纫机真的是被踩到冒烟呐。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安全提示哈，月后即焚，万事无忧。那么关于月后即焚的软件的一个安全提醒到底有哪些呢？稍后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关注。
1: 全面换新，未来电影院4大变化，以后去电影院不只是看电影去了，还能干些啥呢？
0: 再来了解一下，贼喊捉贼，小偷的赃物掉了，竟报警求找回。
1: 这么热啊，还要热多久呢？7月4号的高温呢？7月份哈、这4次高温呢，几乎是连成片了，到底正常不正常呢？
0: 稍后的节目当中哈，共同来详细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家伙这会儿发来的消息哈，首先来关注到无极变速，说到了金卫、陈琦，早上好，打卡签到了，
1: 早上好。
0: 还有1729说早上好啊，随便找理由放弃的人才是个大笨蛋啊。
1: 要坚持啊。
0: 张说到了，金卫、陈琦，周一早上好，周末2天锻炼了有33.7公里，周一早上啊，在平路锻炼减肥路上打卡签到哦。
1: 早上好。
0: 香香香大圆也说到了，早上好，周一上班打卡。
1: 早上好。
0: 来听一下豆丁和布丁。
5: 金瑞阿姨好，陈琦叔叔好，我是布丁。我的眼睛开始肿了，所以他要去住院。然后我今天去打篮球，路上正好打一个卡。
0: 哦，这早上起这么早打篮球啊？
1: 嗯，为你点赞哈、真的，你看就是都放假了，唯独是豆丁布丁坚持来打卡啊。
0: 好，来关注一下摇摇头没烦恼也说到了，金卫老师、陈琦老师，周一早上好，提前来打个卡哈。
1: 嗯，他说这个太热了，今天休息不干活了。的确是哈，这样的天气让大家呢休息休息，给自己找个理由啊，稍稍的放松一下。
0: 还有黄河也说到了，早上好，工作愉快，天天好心情。他说这里有下雨了，有这个雷阵雨，在你们那边是吗？他说夏天天气就是这样哈，夏天的这个天气就像娃娃的脸一样哈，说变就变。
1: 就是，所以说呢，在这个尤其是夏天啊，每次预报有这个雷阵雨的时候，每天还是把这个雨伞要备好了啊。
0: 还有冉冉不凡也说到了，金卫、陈琦，周一早上好，打卡打卡。
1: 早上好。

0: 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啊，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一零一九，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接下来呢，来说一说我们这次的高温天气吧啊。昨天真的就是这个，相当于是一整天没出门，然后来这值班的话呢，下午值班，然后呢出去以后才发现，我说天哪，怎么天气这么的热，好烤好烤啊！
1: 并且这个高温是一个持续状态哈，到这个后几天最高温的话都是在35度以上的。
0: 对，七月份有四次的高温天气啊，但是这四次高温天气几乎是连成片儿了、啊。这个今年的夏秋季将形成一次呢东部型的超强的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么同时预计七月份将会有四次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而这四次高温天气刚才我们说到了，可能是会连成片，相较于往年这属于正常现象还是异常状况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七月有四次高温天气过程，其中第一次呢主要发生在我们国家的北方地区，后期的高温呢主要发生在南方地区，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未来十天呢西北地区有4到6天的持续性高温天气，其中最强时段出现在3到8日，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呢可达41到44度，这是接近或者突破历史极值的。九日后呢，西北地区的高温天气将有所缓解，但是呢，华北南部、黄淮高温呢，它也有一个集中时段，分别出现在3到5日、9到11日，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呢可达39到41度，往年初夏的高温呢是主要出现在华北到黄淮地区，今年六月份由于东北冷涡活跃，华北呢没有出现高温天气，然而由于欧亚中纬度地区贝加尔湖以西的高度场偏强，也就是说受暖高压的影响，我国新疆西北地区大部气温是较常年明显偏高的，高温日数也偏多，那七月份这个特征呢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1: 是，所以说整体哈，我们还是需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哈，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尽量减少户外作业，并且一定要多补水。那么这像这么热的天气哈，它到底还需要热多久呢？北方今年以来哈最热的几天哈，我们一定要格外注意了。
3: 从上周末开始，强盛的大陆暖高压东移，暖高压率先影响新疆，本周呢又继续掌控西北到华北黄淮的北方大部地区，高温不断增多，3到5号高温范围达到最大，这是北方今年以来最大规模最大强度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多地将度过今年以来最热的几天，其中在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度以上，新疆吐鲁番盆地以及南疆盆地东部会达到45度以上，局地在50度左右。那预计6号、7号前后，华北一带的降雨增多，高温会短暂缩减，8到9号又会再度发展起来。估计要到10号开始，北边暖高压移出我国，新的高空槽带来冷空气和降水，南边副高东撤，台风八威北上，高温才会暂时熄火。
1: 所以8号、9号左右哈，又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高温天气哈。
0: 所以说预计到10号以后哈，高温呢会渐渐的熄火，但是毕竟呢，就是快迎来这三伏天了哈。所以说三伏天以后呢，天气到就是我们说到了三伏的时候是最热的时候啊。我觉得如果就是每年运程的天气，它其实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热的那几天，它总能就是热上两三天，下。

0: 绵长雨，能够好稍稍的缓解一下。
1: 前段时间这个天气还挺不错的，虽然说热吧，那热一热，凉一凉，然后这两天的话确实是很闷热，很难耐啊。
0: 接下来时间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夏天吹空调有时候吹的这个脖子不舒服啊，颈椎难受，有一些人就会可能选择到按摩店去按摩按摩啊。其实不当的颈椎的按摩可能会诱发血栓，进而造成脑梗。那么究竟脖子有哪些位置不能按，按摩手法又该如何去把握呢？对此专家也是画出了颈部的危险区，给出了明确的提醒。
2: 专家指出，除了颈动脉、椎动脉两个血管区域不能大力按摩以外，锁骨下血管区域也要特别注意，按摩不当会头晕手麻，甚至血管损伤。另外，脖子两侧靠前喉结左右各有一处感受器，叫颈动脉窦，它是人体自带的血压心率调节器，受到按压刺激后身体会自动反射。
3: 颈动脉窦啊，是在颈动脉的管壁，颈动脉窦按摩是可以让心率变缓的，甚至可以让心脏骤停的。
2: 专家提醒，推拿按摩讲究的是技巧和手法，不是越大力越好。
4: 肩颈按摩呢，我们强调一个原则，按摩要轻柔和缓，我们按摩的那个层次一定要去区分，比如它是皮部的问题，还是肌肉筋膜层的问题，还是骨的关节的稳定性不好的问题，按摩的手法和力度是不一样的。
1: 所以说我们感觉到这个哪里不舒服去按摩的时候，这个颈部的危险区哈，你一定要了解一下哈。这个按摩的技巧讲究的它是什么呢？不是越大力越好，而是这个技巧和手法啊。
0: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到正规的医院来进行。
1: 好，关注一下星说到了，他说这几天太热了，山西哈，这就是咱这里最热。对，所以说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萍姐啊要注意多喝水。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1: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4: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5: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6: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掌，绣一幅，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5: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6: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

0: 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

0: 北京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101.9路况时间。
1: 今天早上的高速路提醒给大家，
2: 7月2号到8月2号河津西收费站进行超宽车道的称重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请绕行到其他收费站。那么其余高速现在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通行。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今天早上这一会儿在路面上压力的话都不会太大但是太阳比较刺眼一些，尤其是我们西向东行驶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合理使用您的遮光板和太阳镜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
1: 是，大家在路面上碰到任何的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可以在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取得联系，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的。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好的，7:32，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慧。
2: 大家周一早上好，我是陈琦。
1: 刚才呢，星说到山西就咱这儿最热是吧？咱是山西的南方啊，肯定是咱这儿最热呀，
2: 是
1: 吧？
2: 所以说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措施减少户外的工作
1: 对，尤其是一些户外劳动者在午后的12点就2-3点那会儿呢，尽量就是减少户外工作了
2: 对的。好，来看到林芝也说到了，敬畏陈琦两位主持人早上好，7月6号周一来打卡签到。好的，接下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说一说我们这一次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我们后天就要发团了，行程的话是5天4夜我们将会去到郑州以及郑州周边的地市6到18岁的少年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次行程当中我们这次的目标就是提升孩子价值体系的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和领袖精神。我们第一天将会去到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的科学世界，第二天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来探索一下汽车科技点燃创新的梦想，第三天的话将会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一下魔法工厂，解锁新式茶饮的密码，第四天的话是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去看一下这个可乐的工厂里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第五天的话是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让孩子们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来感受我们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对，大家呢平常尤其是在这么热的天气你捧着这个蜜雪冰城的奶茶冰淇淋大快朵颐的时候呢，有没有想过这些美味是怎么样诞生的我们这次研学也将会带大家呢深入到蜜雪冰城的车间，揭开那些令人垂涎的甜蜜背后的神秘面纱，沉浸式的来触摸甜茶甜蜜的茶道文化，认识的各类的茶饮的原料，趣味互动的轮番上线，水果切奶茶拼茶饮知识有奖问答，在游戏抢答当中呢来积累一些茶饮的小知识了。
2: 是，并且我们这次是全程空调大巴的随行听友专享价每人是2280元，6到18岁少年都可以来参与7月8号首营，大家如果说有需求想要了解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来回复研学两个字会弹出链接您来详细了解，或者是来拨打0359-2339-100 2339-200和2339-300来进行咨询报名。
1: 好的，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贩卖快乐说到，想问一下外地的车牌、外地的违章在运城可不可以来进行处理呢？
2: 这个的话是需要来到这个车管所来进行了解一下哈。您打这个114来查询一下电话，然后来详细咨询一下。这个我们也不太确定到底可以还是不可以。
1: 我们稍后来帮您咨询一下吧啊，稍后来了解一下。就是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如果有一些是这个现场处罚的这些的话，是必须要到这个违法所在地来进行处理的啊。
2: 你可以看一看这个交管112123上的这个 APP 哈，上面可不可以来进行一个点击处理呢？
1: 对，有时候你就不需要说必须得在运城啊，在哪儿，然后线上把它来进行处理了啊。
2: 是的。
1: 是什么样的违章，也可以详细来跟我们说一下啊。时间的7: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九路况时间。
1: 好了，7: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我们来了解一下高速路的最新的路况消息。
2: 再来提醒一下各位哈，在河津西收费站进行超宽车道的称重改造，从7月2号开始持续到8月2号，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请绕行到其他收费站。那么其余高速哈，现在都是路况正常。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
1: 好，来关注一下哈，目前呢看到呢，在运城辖区所有的这个路段哈，路况基本还是正常的，没有太过于拥堵的路段，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啊。在路上行车碰到任何的问题，可以及时的来联系我们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那如果是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那刚才呢，我们那位听友所咨询到的哈，说是这个。他的这个外地车牌、外地违章在运城可不可以处理？在他说在外地旅游租的车啊，也就是说这是人家外地的车牌嘛，也是外地的违章，摄像头拍的不系安全带是完全可以的。这个呢是电子抓拍的啊，电子抓拍的这个呢你是可以在12123上来进行处理的啊。
2: 但是这个他不是他自个儿的车，所以说他也不能够处理哈。
1: 嗯，
2: 这个的话你得和这个租车公司来联系一下哈。如果说是你有对方的这个行车本的话，你带上这个行车本，然后到这个车辆管理所也可以来进行处理哈。

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1: 北京时间的7:4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1729说到了这个大同的东南部是最凉快的，七月份了还得烧暖气盖厚被子啊，不然会冻得失温的。
2: 是吗？
1: 那可以到那儿去避暑啊。好了，7:47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来说一说这个地质灾害的预警吧。
2: 其实一直以来哈，地质灾害的预警一直是世界性的一个科研难题。中国科学院院士何满朝就说了，他说深耕地质灾害防治与岩层机理的研究已经有数十年了。
1: 对，中国科学家呢也研究了地震的超前预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这是汶川地震的模型，
4: 可以模拟当时地震的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哎呦，哇，
3: 这就开始地震了。
4: 哎呦，
3: 你看，关键是地震之前，是吧？两个断层带都有一个突然下降的现象。
4: 是的。
3: 就是突然下降的时候，它并没有地震。你看，然后呢，你这个时候预报多长时间之后才开始地震？对于滑坡来讲，它这个提前的时间是2小时到20小时。
4: 嗯。
3: 对地震有可能是几周、几个月之前就会有这个现象。这是我们目前实验的结果。
4: 嗯，啊，对于要发生地震的地区来说，几周就更宝贵了，
3: 几个月
4: 啊。所以就是您所说的规律，
3: 对，
4: 在地震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警戒的信息。
3: 对，这就是我们现在坚信这个一定能够被测出来的底气所在。
1: 之前我们说到的提前10秒20秒都已经是能够给大家能够减少很多的一些这个就是灾难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不利的影响啊。这如果要提前几周几个月的话，那我觉得那就更赞了啊。所以说就

0: 是它能够捕捉到地震前兆的信号，为地质的防灾呢提供中国方案，的确应该点个大赞了。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来说一说这个人造太阳哈，目前有重大进展，被大家所称为人造太阳的可供核聚变哈，又有了重大进展了。6月27号，两款我国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完成了技术验收和满工况的一个参数测试。那么其中高温超导中心的螺管线圈是紧凑型聚变实验装置的关键部分，装置计划哈将于2027年底来进行建成，并且在2030年前后演示用核聚变发出的低度电。
0: 对，近年来呢，中国的人造太阳呢一直都在加速的刷新时间表。2025年的1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全超导托马卡的这个实验呢装置东方超环实现了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稳的这个稳态运行了1066秒，也是刷新了世界的记录。而这次的这个超导磁体的突破就补齐了核聚变工程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了。
1: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中国哈要让人造太阳发出第一度电了。
0: 没错。好的，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如果想要这个出国去旅游的一些朋友们啊，给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啊。那因为到了暑假以后，就经常有朋友问，哎，1019咱们什么时候有团啊，可以来出去。我们运城人专属的韩国之旅终于要来了，7月29运城直飞首尔的航班开通，咱们1019的专属包机啊，直接带你飞出国门来奔赴韩剧里所有的浪漫了。
1: 是的，不用查攻略，也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和全程我们都包了。去韩国吃美滋滋冒油的正宗韩式烧烤，逛烟火气满满的明洞商业街，去沉浸式感受一下首尔市的一个市井风情哈。
0: 是的，所以说在那儿还可以比如说想逛这个超大国际的免税店哈，轻松薅羊毛，买买买自由，这次呢一次性全都满足大家啊。就是直白的告诉大家哈，就是属于购物团，但是全程无强制购物，全程没有额外的自费，纯纯的高性价比的出游，闭眼放心冲，远离日常的琐碎，抛开工作的烦恼，去吹首尔海边的风，最高的竞价比来解锁海景房的快乐，首团只限30个名额，所以说大家想要报名、想要了解详情的，直接呢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回复韩国，我们一起来奔赴浪漫了。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2: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孔茂啊，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6: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0: 目前1019正在为您
11: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9: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1: 1019，我们。